好的，北京时间的8: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徐宁。幸福幸福真的太棒了，刚说完话呢，幸福两个字儿就出来了，那意识着大家呢一生啊一定会幸福快乐。好了，今天呢是26号星期天。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全天呢是小雨，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3度。到了明天呢是小雨转阴，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4度。我觉得这段时间也算是天公作美啊，每次到晚上的时候啊就会有风，这个盐湖区呢整个感受呢就会比较清爽一些。在三伏天呢有难得这样的清爽天气啊，看到未来一周天气呢基本上都会保持这个状态啊，30度多一点点，而且呢在8月初的话会有30度以下的温度。我们还是来期待一下吧。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开始啦，大家可以在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歌打卡送祝福都可以。其实一周当中啊，我觉得最最开心的日子呢就是周五的下午和周六，因为期待一定会比获得更加的幸福一些。而且呢作为上班的我们来说呢，这个周六和周五的晚上呢一定是最最快乐的，而且呢最具有缓冲性的。但是呢周天啊就逐渐进入到明天要上班的焦虑状态了。但是呢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吧，告诉自己啊，明天呢既然还在担心这个工作问题，那证明什么呀？证明我们有班上啊，证明我们还有收入啊，证明我们目前还稳定啊。所以事情呢它既然有阴暗面就有阳光的一面，我们就用阳光来照射自己的内心就好了，一定会开心快乐的。你还在这里。好的，周天的上午呢由徐宁来陪伴着大家，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在后台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聊聊天打卡送歌都可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徒手捏爆前任的天灵盖，好家伙，你这名字起的可真有怨气，也挺痛快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点歌稻香，好的收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张瑞轩竹，他说点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粤语版的。好的，这个粤语

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在下个段当中呢，来为大家送上点播的歌。如果说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如果说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的话，尽管在后台给我们互动留言吧，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点歌就可以啦。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刚才呢又点播歌曲啊，想要听一首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想要听粤语版的。好的，没有问题啊，马上来安排。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23，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19假日放轻松。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小安今天也要加油说，你好，我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大笨钟。好了，也没有问题啊，这首歌曲呢稍后的时间就来安排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想要互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好，来看一下珍惜缘说，点歌歌曲父亲歌手筷子兄弟。好嘞，没有问题。林夕说，美女主播来一首上了年纪的男人。哎呀，好嘞，你这首歌曲想要送给谁呀？想要送点什么话呢？来看一下肖雄，他说，美女主播早上好，点播一首郑智化的星星点灯，谢谢。哎，好嘞，这首歌曲呢，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呢，真的算是一首非常激励人心的歌曲了，每次听到之后呢，热血澎湃，都想考一个好大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我们来看一下任东海啊，一大早呢就发来了这个打卡的信息。他说：“心态不一样，眼界不一样，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去靠近正能量，才能收获人生当中的快乐与美好。”是的，没错啊，生活当中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烦心事儿，或者说呢不开心的、不如意的。但是呢，我觉得啊，既然我们有资格去烦恼，证明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呢一切都是心态问题，我们靠近正能量，那正能量也会反馈到我们身上。好，来看一下这个春丽风图说，金枪手徐宁早上好啊。哎，138将立马我的这个身份上去了啊，当年也是个美男子啊。
1: 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
0: 我记得以前在做卷子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课外的考察题，说写上这个古代的一些英雄啊，还有就是等等吧。然后呢，我当时就想着写这个138将当中的这个徐宁。然后写上之后呢，有老师就找我说，让写英雄，你干嘛要写你自己？我说没有啊，我终于觉得有一个知识是我知道的，然后老师不知道的，真的好开心哎。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然在别人眼里你贪玩爱财，可我的道士哥哥呀，我懂你所有的善良和勇敢。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00、2339200、2339300。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超

0: 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9: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09假日放轻松。各位好，我是徐宁。方向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首先呢，来看一下无所不算说，你好，我点播一首秋裤大叔的一晃就老了，谢谢。好嘞，来看一下楚木说，主播好，想点播一首许嵩的泸州月。好嘞，安排。好了，这首歌过后呢，就为大家来安排哈。我们来看一下加糖的柠檬茶说，运城西到运城北通车了吗？哎，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啊，就是所有的听节目的朋友们，运城西到运城北目前是通车状况吗？可以在后台来回复一下啊，目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来帮你问一下。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运城高速的一个最新路况吧。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了解一下自己的出行情况啊。

看一下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吴家嘴大桥的桥梁病害处置工程，2026年7月28号至8月24号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主线封闭，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匝道封闭。还有呢，就是2026年8月25号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三门峡方向匝道封闭。再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7月2号到8月2号啊，河津西收费站进出进行出口超宽车道的秤台改造，施工期间呢超限车辆大件运输车辆无法驶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丰高速的连接线路面的病害处置专项工程施工。第一，2026年7月15号到7月26号那今天呢就是7月26号今天完了之后呢这一点呢就结束了，运城绕城高速北城这个运城北收费站至运丰连接线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永济河津还有西安方向的匝道封闭。那么今天呢还有一天的封闭时间啊，来关注一下7月27号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8月8号到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侯马临汾太原方向匝道封闭。同时呢8月16号至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好的，了解情况了吗？想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稍后的时间的两首歌曲啊，是一晃就老了还有泸州月，一起来听。

0: 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9:19，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9假日放轻松。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杨耀头没烦恼说，徐老师早上好，周末愉快。哎，愉快，看到你打卡更愉快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桥居建材。他说，延池下面的白口窑南边的红绿灯坏了，麻烦帮忙联系维修一下。好嘞，没有问题，我已经反映了啊。段伟说，徐老师点播一首刘欢的《天地》，在五星。好嘞，安排9:30的第一首歌曲呢，就为你来送上。好的，想要听歌的话，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啦，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啦。

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呢已经是七月末了，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可能就要进入到开学季了。我不知道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有没有给孩子安排上一些比较富有意义的行程呢？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温州之旅。真的是1009给大家挖到的一个宝藏的旅游线路哈，总共的是5天神仙旅行，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0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玩遍 N 种风景，性价比呢直接拉满。8月5号呢就要一起出发了，而且呢是1009主持人带队，全程无忧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行程啊，就是第一天直达温州解锁千年古城，第二天呢冲 5A 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取景地，哇这个琅琊榜真的刷了好多次啊，看197米大龙，这个大龙丘啊，那看这个大龙丘瀑布啊，一定非常非常的壮观。傍晚的直达横店、广州街、香港街，一秒穿越民国。我觉得这个横店影视城的，也应该好莱坞影视城啊，也应该是大家就是特别特别期待的。那第三天呢，明清宫院拍专属的古装微电影，让我们也变身影视剧的主角，再逛一下义乌全球的小商品城，疯狂的买买买。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天呢，是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逛影视城，还有第五天呢，就是奔赴百岛洞头。啊哇，真的是啊，一听这个行程呢，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丰富。想去看山海拍古装大片，逛海岛吃海鲜，逛小商品的姐妹啊，就是这条浙东南的5日游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带着孩子呢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呢除了让他感受到丰富的这个生活之外呢，其实呢没有太多的这个体力消耗，一定会给孩子也带来一个非常非常与众不同的体验。现在呢是8月5号的时候出发，如果说呢大家尽早报名的话还有优惠，那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的话呢，回复一下温州两个字儿啊，回复温州两个字儿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您可以把您的手机号联系方式也留在后台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及时的联系大家，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及时来沟通啦。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

0: 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上午9:30哦，这样他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109假日放轻松。各位好，我是徐婷。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雪莲，她说进 L 的来了，哦，进了的来了。零分的朋友，欢迎欢迎啊！他是去下县漂流呀，推荐个好吃的呗，还要送一首欢乐的歌，谢谢。欢乐的歌呢，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那好吃的呢，就是以我对这个下县的了解啊，当然我说的不全面，下县的朋友如果听到的话，可以来补充一下啊。我觉得就是那吃一点不一样的嘛，吃这个粉浆饭，就是你如果说回县城的这个路上呢，阳春小馆儿有一粉浆饭，就是。我的天哪，一口啊就会感觉到这种酸香开味儿的感觉，本地人可能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啊，反正我是挺喜欢吃的，你可以尝一下。如果你去漂流的话，比如说呢可以买一点土特产回去啊，当然啦，就是众所周知嘛，这个下县的下宝西瓜挺好吃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枣蛋馍呀，还有这个空心挂面呀，都是不错的特色。

有据说呢，这个就是香锅卷面皮还有这个下都炒鸡可能呢都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下都炒鸡如果喜欢吃这个大

盘鸡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临汾的这个牛肉丸子面呢特别特别好吃，如果爱吃面的话尝试一下这个大盘鸡，里面这个手工拉条子呢也特别的香。当然我说的不全面啊，如果说呢有更多的这个好的推荐的话啊，可以给我们这个临汾的朋友来推荐一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有一位朋友点播说，主播可以点播一首 EXO 的咆哮吗？啊，目前歌库当中啊没有这首歌曲，你可以换一首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柳静强说，许美女周日早上好，给我点播一首梅艳芳唱的千千阙歌。好了，歌库当中呢有陈慧娴的，我稍后呢来找一下，如果没有的话给你放这个陈慧娴的可以吗？好的，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两首歌曲呢，一首是送给我们临汾的朋友啊，牧马人开心的快乐的歌曲，还有一首是朋友点播的天地在我心。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

0: 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有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天。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来继续来关注109假日放轻松，我们来看一下惠智兰心说，想要去航拍运城盐湖，请问是试飞区吗？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在景区当中啊，就是可以飞，但是呢仅限于景区提供的无人机自助航拍，因为这个呢是它有规定的航线的啊。但是景区之外的公共区域的话，那就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的综合管理平台查询一下这个实时的空域，确认一下所在的区域是不是为试飞空域就可以了。
1: 救了伤的人也累了，我不相信这样。
0: 好，来看一下这个星辰大海说，小孩什么价格？你问的是这个温州这一块是吧？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温州游啊，如果说呢报名早的话，它会有这个很大的优惠幅度啊。就是小孩什么价格？你看是多大的小孩？如果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在原价的基础上再减去480块钱，会有这么一个优惠啊。但是呢具体您报名在什么位置，然后小孩现在是多大年龄了，然后呢有什么样的要求，其实这个呢会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判断。你可以回复一下温州两个字儿，把你的电话留下，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联系一下你，咱有什么具体的疑问呢可以来咨询一下。
1: 哭得太久了，哭得眼睛肿了。
0: 好，来看一下大天域苍穹说，听见徐老师的声音总觉得会下一秒请个十个律师来，请个律师出来啊，看错了，吓我一跳，请个律师出来唱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不是吧，现在已经给我打标签了是吗？我现在都不能暴露我活泼的本性了。

一活泼起来，大家觉得那不是我。而且我现在人设已经变了，以前的是简单快乐的女孩，现在呢干什么事儿啊都是偷偷的打开手机，现在突然变得谨慎，变得严谨，变得小心翼翼，我怎么哭，这又何尝不是法律的魅力呢？但是我要批评你两句，你为什么在我上节目的时候不给我互动呢？

0: 好的，刚才呢我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回复温州，想要了解这个温州的情况啊。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呢，回复温州两个字儿就可以了解详细情况了，包括价格、行程，还有一些优惠等等啊。最好呢留上你的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大家。好，如果说呢想要在整个假期当中呢让孩子体验更多的这个游玩的东西，或者说呢有更多的这个学习的机会的话，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就是研学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来看一下，5天4夜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告别走马观花的旅游，全程动手实践，真正的边玩边长见识。第一站呢就是要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看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亲手做做科学的小实验。第二站呢是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亲眼见证一下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我的天哪，不光是孩子，我都特别想看一下。第三站呢打卡蜜雪冰城4A 级的茶饮梦工厂，看一看自己平时喜欢喝的奶茶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第四站呢来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呢直奔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看真实的飞机。好，所以说呢我觉得性价比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面对的年龄呢是6到18岁，8月3号发团，想了解详情的话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就可以了。想了解详情的话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啊。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

0: 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像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用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16岁少年 AI。

0: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拒绝

0: 程。
1: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淡如菊说，美女主播早上好，点播一首你是我的罗家男生版，谢谢。我刚才找了一下，我们歌库当中的歌曲呢是新上的罗家，然后第一句歌词是你是我的罗家，你是不是记错了？我给你放一个男生版的，你听一听啊，是不是这个啊？好，当然哈，男生版有很多很多，我找一个就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吧，程峰唱的好不好？好，然后呢，还有这个，张瑞宣竹说点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好嘞，没问题。那下个段的时间呢，来为您送上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新上的罗家。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

0: 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7: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8: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主播好，麻烦安排一首《潇洒的走》，谢谢喽。好嘞，安排上下个段的第一首歌曲来为你送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点一首《我只在乎你》，邓丽君的，谢谢。好的，安排下一个段呢一并来送上。好，我们来看一下2026，说主持人好，可以点一首徐宁老师唱的吗？你胆子也忒大了，你是觉得你耳朵太舒适了是吗？这么跟大家说吧，我十分珍惜朋友们听1019的时段，我就怕我唱一首歌出去之后大家都换台了，那我岂不是没粉丝了吗？

0: 来，我们来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发来的语音。
1: 哎呦喂，哎呦喂，老徐，你值班呀？我就做奉一首《什么都有爱》。
0: 哎呀，对呀，今天是老徐值班啊。花一般散落地上。对，让老徐给你放一首死了都要爱，是不是？我有个门槛啊，谁点歌谁先给我唱两句，来给我唱两句再说。
2: 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你别慌张，你
0: 好的好的，给你安排上了，你快谢谢我。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

0: 兰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快来一起下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先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0: 02339300。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歌曲已经收到，谢谢徐宁老师。好的，不客气。真的有时候听老歌呢，就会回忆满满，就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
1: 月儿呀，那人是你吗？你
0: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非我两者怎知我心啊。我先猜一猜，是感谢我的吧，把这个死了都要爱送给你了，是不是？
2: 徐老师，这是我姐夫，我想听擦肩而过。
0: 啊，你没谢我，你还要点歌呀？擦肩而过是不是？好嘞，稍后我找一下，如果有的话给你放，没有的话你真还得给我唱啊。好，来看一下张爱国说，徐宁主播周日好，点播一首军人本色，谢谢。好嘞，安排，现在就来播。

0: 天的样子，这里掉下来就不要再拖延了。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把这个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点播的擦肩而过来送给大家。好的，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诚信说，徐大美女能来一首离别的秋天吗？必须啊，谁让你叫我美女呀、啊、好的，安排。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零。

0: 359-555-3333 740-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杨小鹏说，美女主播您好，想为儿子送一首歌曲《启程》，祝福他不负众望考进咱们山西警察学院提前批，希望他前途一片美好，天天开心。好，真的太开心了，祝福你们。同时呢，也希望孩子呢能够真正的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其实呢，报警察学院的话，那证明内心当中呢是对自己未来有一定期许、期待和规划的。同时呢，也非常有正义的一个孩子。希望他不仅前途一片美好，也能给更多人带来幸福。
1: 昙花一现，一切散为烟。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徐老师放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万分感谢。好的，我来找一下。
2: 悲伤不是谁能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后台，如果再回到从前，说想要听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好嘞，那接下来第一首歌曲就为你来送上啦。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青春奋斗吧，我们的老朋友好久不见了，他说主播中午好，周末还在辛苦值班，想要点播一首金志文和关喆的老友记。好的，安排。倒是不辛苦啊，周末呢其实躺在家里面刷手机休闲也是过，然后坐在这块和大家一起听歌聊天也是过，挺好的。好的，小蔡才说来一首刘德华的《中国人》呢。好嘞，没问题，但是呢歌曲要排到下一个段啦。好的，晶晶晶言说我想听一首《妈妈的话》。好的，我来找一下这首歌曲。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0，23。

0: 9300。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1:5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19驾驶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徐宁。好的，现在我们的驾驶放轻松呢，一个半天呢是4个小时，今天上午呢是8点到12点，那我们上午时间段呢即将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小宁说点歌，可是呢你还没有说什么歌曲，我们结束马上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来听一下非我两者怎知我心留言。
1: 徐大美女，徐大美女，多点一首刘德华的黑蝙蝠中队，谢谢。
0: 啊，什么是什么纵队？我一会儿把刘德华的歌翻一翻，找一找哈，就是听音儿大概是什么样的歌曲。如果说呢这个段没有时间放的话，就放在下个段。虽然说呢我已经下班了，但是呢不耽误你听歌哈。好的，那点歌呢正式结束了，上午时间段的陪伴呢到这里呢也要结束了。其实呢想跟大家说，有时候呢我们觉得在周末的时候上班呢是一种加班，很辛苦，确实，实话是啊，确实很辛苦，那当然不如在家里边或者说呢去逛街舒服多了。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啊，正是在周末时间段呢，我们换一个地方，换一种方式来度过，是不是也挺好的？活的就是一心态嘛，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陈立峰图，他说的是黑蝙蝠中队。哦，对对对，我刚才听着有一个什么纵队啊，是中队啊。好嘞好嘞，听明白了。好，有这首歌的话下一个段给你安排上啊。好，平安是福，还有杜林南说他点的是刘德华的黑蝙蝠中队。我的天哪，都听明白了，就我耳朵不好使啊。好的，杜林南说能点相声吗？哦，相声的话我们这里不能点，因为相声的话如果有的话那是我们专业的导播给大家来编排的。好，小宁说点播一首离别开出花。好的好的，没有问题啊。那因为这个时间段呢就要结束了，在下一段当中呢把这两首歌送给你们。好的，那今天上午时间段就这样了，下午呢还有别的主播来陪伴着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最后一天狂欢起来吧，好好休息，明天拿出最好的状态，好好上班。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在下次的109驾驶放轻松再见吧。但是呢不要忘记啊，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呢能够锁定徐宁主持的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帮助大家解决法律问题，那一定要有问题的话来找我哦。好，最后一首歌曲来看一下，有朋友点播的啊，赵雷的船长。好的，安排。好的，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月亮的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

0: 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人帮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1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2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3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2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翅膀啦，有空间的飞鹅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3: 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1019，这里是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我是元气满满的运阳。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下午的节目。

当中同样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动听的音乐，让歌声呢陪伴大家行驶在运城的大街小巷，行驶在您想要行走的路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想要参与到这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也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点点关注就可以给主播来留言了。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除了在车载广播收听之外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等多个音频 APP 啊，我们线上的 FM 来进行一个同步的收听了。那参与打卡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只要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主播就能够第一时间看得到了。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接下来呢出行的天气情况啊。那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运城市区的话呢，还是阳光灿烂大太阳的这个天气啊，但是呢接下来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了。我们先来看一看气象台发来的最新消息。那么在今天中午的12:50呢，就发布了雷暴大风的蓝色预警，在咱们整个运城市区预计呢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内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会达到7级以上，或者是有较强的雷电，同时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包括冰雹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要提前来做做准备了啊，而且呢不建议大家做一个比较长途的一个出行的规划了。那明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全市范围内呢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4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渭南的话呢，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建成呢，今天小雨转雷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临汾呢，同样啊，跟我们是差不多的天气啊，雷阵雨，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3度。更多的天气资讯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12121的方式来进行查询。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行驶在哪个路段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或者是呢你今天可能会有高速出行的计划，大家一定要在出行前可以选择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运城全境范围内当下的道路通行状况了。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今天下午呢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动听的音乐，在这里的话呢也想问一问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此时此刻你是在上班的路上啊，还是在聚会回家的路上，还是准备开始今天下午的旅程那大家平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尤其呢是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你是比较喜欢听这种动感的音乐，还是喜欢听一些抒情歌曲呢很多朋友说状态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呢就喜欢听那种非常非常动感节奏感强的仿佛音乐都在帮你踩油门有的时候就会说我就喜欢听那种连续起来的抒情的歌曲，听着听着好像自己也蛮投入的，进入到了那个角色当中在很多路段呢还会时不时的唱上两声。那你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会是一位什么样的驾驶员呢？行车路上你喜欢听动感的音乐还是抒情歌曲，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告诉运阳了当然我们也欢迎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想听的歌呢都可以通过后台通过电波来告诉我们，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更多的朋友们点播歌曲，大家在后台留言，也可以送出你的一份祝福给你的朋友，给亲人，给长辈，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送上的这首歌是有一些怀旧意味的，我们来听一首《老少年》来开始今天的音乐时光。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说已经尝过昨天悔过罪恶，你说以后做个善人眼界是傻，你说你

0: 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7: 这就是爱。
4: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这就是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紧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友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19，韵城文艺广播。

7:45，1019运城文艺广播假日放轻松正在为您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行驶在路上想要听的一些歌曲，或者是想要跟主播一起来聊聊天，都是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的。啊，此时此刻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 ，S5902运城绕城高速，由于处置运保段故障车清障，现在呢，亥州长平运城南的收费站入口处于封闭状态啊。再来重复一下 ，S5902运城绕城高速，亥州长平运城南收费站入口封闭。大家如果有高速出行的需求，都是可以在后台来留言高速两个字的，可以关注到运城境内所有高速的道路通行状况。在这里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发布一下山西省气象台呢，7月26号啊，就是今天中午的12:50发布了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咱们运城市范围内呢，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内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的风力会达到7级以上，或者有较强雷电，局部伴有短时强降雨，甚至是冰雹。那也希望朋友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在这里的话呢，想跟朋友们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年暑假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啊，在下个周一啊，8月3号的时候呢，就要发团出发了。如果之前有咨询过的一些家长朋友啊，或者是这两天孩子们也陆续开始放假了，相信今天的话呢，有很多正在补习的同学们也已经放假了。大家如果说想加入到2019领袖少年的成长营当中啊，都可以在

在我们的公众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希望大家呢在暑假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天天玩手机啊，看电视，好不容易补完课放松下来了。如果想为孩子们寻找一个既能够玩又能够学东西的夏令营，也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1019领袖少年。那今年的话呢，是回馈我们的听友呢，推出了5天4夜啊，就是孩子们的这个研学旅行，是孩子们独立去参加的，一站式呢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游览，全程的话呢也会动手实践，真正的边玩边长见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当中都会有哪些具体的课程安排。第一站的话呢，会带领大家走进到的是河南省科技馆。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跟大家呢就是共同来了解到的是太空天文啊，人工智能机器人亲手来做科学小实验，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第二站的话呢，我们会带大家走进上汽汽车的超级工厂，亲眼见证51秒造出一台车，孩子还能够动手来涂装这个小的车模，组队遥控赛车比赛，当一回小小的汽车工程师。第三站的话呢，我们会一起走进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可以看一看透明的这个流水线是怎样来生产一杯饮料的，而且还能够呢亲手来 DIY 一杯这个专属的饮品，和雪王趣味互动。第四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百年品牌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在这里的话呢，刚好能够赶上今年暑期世界杯有一个限定的主题，叫做夺金少年，就是孩子们组队来进行 PK 闯关的游戏挑战，可以锻炼孩子们的团队协作竞技啊，包括感受热血的体育团队精神。最后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带孩子们走进通用航空机场，就是近距离来看一看真实的飞机，可以在真实的飞机上去体验模拟飞行，还可以亲手来拼装航模，圆孩子们的航空梦想啊！我们看到这几大站点的设置呢，都是当下我们国内比较流行的一些这个前沿的科技类的这个研学的课程和项目了。那整个行程的话呢，我们说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这种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理的能力、动手的能力，包括这个集体的协作意识。那本次研学的话呢，是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啊。8月3号是我们最近一期发团的时间，咱们109的听友的话可以享受优惠价，每人呢是2280元。想要了解详情，欢迎大家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啊。也希望这个暑假呢，能够让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走出教室，在真正的科技场景当中开阔眼界，收获成长。好了，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呢，此时此刻想要听的歌啊，或者想要点播歌曲送给自己、送给朋友，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的。来看一看，上个时段有朋友点了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啊，就是也是回忆青春的一首歌吧，但是听起来的话呢，还是非常的动感啊。日出东方一点红，我们这位听友点播了一首《眉飞色舞》，一起来听。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

0: 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2: 15:01，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那这时段的话呢，也是大家的专属音乐时间，想要听什么样的歌都可以在后台来进行点播。这首天外来物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张哈哈点播的薛之谦的天外来物。稍后呢，小安今天也要加油，想听一首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我心飞扬想听到的是小阿七的长大成人。我们也会一一呢为大家送出，一起在音乐当中来放松一下，寻找自己。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4: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3: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4: 啊，我好像少张牌。
5: 少张牌？
6: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4: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7: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

0: 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首点的30分，1019运城文艺广播，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假日放轻松，我是元气满满的运阳。现在呢，听到了一首失恋阵线联盟呢，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段伟点播。大家想要听什么样的歌，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为自己送出一份祝福，分享一份心情，或者是为身旁的朋友送出一份礼物，也是没有问题的。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还会送出听友点播的歌曲啊。刚才我们张哈哈说还想听一首这个薛之谦的歌，薛之谦的这个。忠粉了哈，他想听到的是一首深深的爱过你，可以在稍后呢为你送出啊。还有创意话刚才留言了，那首歌暂时没有啊，你可以来换点一首了，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吧。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

0: 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15点的45分，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元气满满的运阳。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喜欢什么样的旋律呢？动感的、怀旧的，喜欢抒情歌曲还是喜欢动感的节奏呢？大家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告诉我，也可以点播自己想听的歌了。爱着那个人，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现在海州长平运城南收费站入口开通，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发布了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在我市范围内预计呢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内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会达到7级以上，或者是有较强的雷电，局地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者是冰雹出现。收音机前的您呢，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有没有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或者是特殊的天气呢，也可以在后台来跟运阳分享一下，分享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了。想要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在后台可以直接把歌曲的名字包括你的一份祝福发送过来，我们通过电波来帮助大家传递出去。

0: 现在听到的这首《爱忧伤》呢，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爱如笑靥这位听友点播的歌曲啊，来自胡嘉琛。那大家呢想要听什么样的歌，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直接留下歌曲的名字，包括你想要说的话，分享的心情。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吧。

0: 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6点的林一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下面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的活动呢，会在8月3号准时出发。如果说孩子们现在呢已经是补完假期的一个状态呢，家长朋友们也不妨来看一看啊。那这次的话呢，我们的科技强国成长营的时间呢是5天4夜，孩子们的独立参与、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然后呢在全程的动手实践边玩边长知识的过程当中啊，开阔眼界，收获成长。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那这次的话呢，我们这趟研学呢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啊。109听友专享的优惠价格是每人2280元。在这个游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意识。那么在这趟行程当中都会有哪些亮点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也帮大家来一一分享一下。那首先的话呢，第一天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到的是河南省科技馆，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外科普课堂。这里的话呢会有各大主题的展厅，可以带孩子们去玩转这种生态的场景啊，趣味的科学装置，探秘宇宙的天文知识啊，然后在互动体验当中去解锁一些科学的知识，还有自然与科技碰撞的一些乐趣。比如说会带领孩子们去漫步动物家园，近距离的认识多样性的这种生灵啊，走进这个创想空间，它会有很多自然趣味的装置，孩子们呢可以动手去感受，也可以放飞思想啊。另外的话呢，还会有探索发现的展区，就是跟一些展品回溯我们科学技术所发展的一些历史。在宇宙天文展厅的话呢，可以仰望星河，解锁行星的运转啊，天文观测呀，这样的一些有趣的知识也能够学得到。那晚上的话呢，我们回到营地还会进行这个首日的分享会啊，同学们呢可以交流有趣的这种科学的发现，包括大胆的去表达个人的收获。第二站的话呢，就是带领大家去探索汽车科技了。孩子们一起走进上汽制造研学基地啊，去参观这个万吨的冲压车间啊，机械臂全自动焊接的这种工艺是怎样进行的啊，包括能够全程去见证这个钢板变整车的完整流程。还会带领孩子们呢，去进行这种手工的小体验，比如说亲自动手去制作拉线小车啊，就模拟汽车的这个模块化的制作的思路，比如说可以亲手去组装零件啊，调试结构。就是一起来见证一辆完整的汽车从无到有的过程吧。那最后的话呢，还会有趣味比拼火热开赛，就是大家可以操控遥控小车，开展这种接力锦标赛啊，就是锻炼小队协作的能力。第三天的话呢，就比较梦幻了。我们一起走进的是蜜雪集团的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这个的话呢，也是咱们国家4A级的工业旅游景区蜜雪冰城的专属研学基地。在这里的话呢，可以感受雪王迎宾啊，集体去跳这个甜蜜舞，然后呢，可以通过科技的方式来打开大咖之门，就是走进我们的这个甜蜜的茶道文化，认识各类茶饮的这个原料，包括还有很多互动的游戏，什么水果切切切呀，奶茶拼拼拼啊，包括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问答。化身小小的调饮师，动手来配比原料啊，这个调配糖浆，搭配鲜果等等的，还可以呢化身品牌的创意设计师，就是围绕这个雪王 IP 和茶饮产品呢来构思创意，设计自己的 logo 了。那么晚上的话呢，还会带领孩子们呢去把
一天的这个见闻去记录下来，所学所想所思。第四天的话呢，走进的是太古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我们说呢，这个可口可乐呢，它这历史是比较悠久的，有百年的历史了。那还会走进可口可乐的博物馆，馆内有珍藏1000多家限定的藏品，包括这个奥运火炬矩阵，全国唯一的公开展示，都是在我们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当中啊。另外的话呢，除了百年文化的探秘，孩子们呢还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手工，比如到下午的时间的话呢，可以做一些非遗的彩沙手工啊，彩沙小匠去进行各种创作。还有一大亮点的话呢，就是契合今年世界杯的主题，孩子们呢可以去进行这种小组的突围赛啊，角逐淘汰赛，全力拼搏，默契配合，感受热血的体育精神。另外呢还会有世界杯16国的联名限定的周边啊，我们的孩子们呢都可以去进行趣味的游戏，去兑换这个礼物带回自己家。也会呢进行一个夜晚的篝火晚会，增强大家的凝聚力，定格研学路上的欢乐瞬间。在第五天的最后一站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上街的通用机场，开启一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就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真实飞机的这种模拟的飞行啊，近距离的观摩真机，包括动手去拼装航模竞赛啊，飞行原理、飞机结构，包括这个实操驾驶，都是能够自己动手去体验一番的，就是化身小小的飞行员了。航模组装、航模比赛啊，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我们这趟行程的话呢是5天4夜，孩子们独立去参与的一趟研学旅行了，家里头有6到18岁青少年的家庭都可以看过来，大家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可以了解我们这趟行程的具体安排了。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想要听的歌想要了解到的道路交通状况啊，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分享的。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饭食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6:18，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元气满满的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那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运阳留言了。那包括你可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送出一首歌曲给你的亲朋好友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下面想听什么歌，赶快动动手指在后台来告诉我吧。
1: 说吧，没哭为什么哭。
0: 在这里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条安全提示啊。省气象台发布蓝色暴雨预警，那预警区域的话呢，就是咱们运城市范围内。那么接下来的话呢，6小时内预警区域内的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这个最大强降雨啊，每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那预计呢，会在未来6小时部分地区还会有每小时20毫米的这个强降雨会出现啊。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40毫米，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做好准备啊，有一些单位包括一些人员，或者是你有一些出行计划的话，大家。

0: 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了。
1: 遗憾。
0: 另外，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的朋友们，如果你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或者是接下来呢有高速出行的需求，记得一定要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我们来了解一下运城范围内现在各个高速路段的通行情况。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假面》呢，来自听友随风奔跑，在我们的后台点播。如果您也想听什么样的歌的话呢，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了。那此时此刻呢，还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分享，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比较低成本的爱好？有些朋友说每天都在这个刷视频，偶尔也会感觉很空虚或者是疲惫啊，但是呢又不想花那么多的预算，有没有一些好的低成本的爱好？收音机前的您呢，也可以分享你的爱好给更多的朋友们啊，说不定还有一些真的是蛮健康和蛮上瘾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看一看朋友们在闲暇时间都喜欢做些什么。下面送出的一首歌《晚秋》，来自我们的听友扶摇直上点播。不知道你想听的是不是这一个孙露的版本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7:04，现在听到的这首张杰的《天下》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天灵盖点播。你的网名太长了，我都不敢念。不是不敢念，你这网名听起来有点小小的恐怖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什么样的歌，也可以在后台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点播互动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搜索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了。刚才我跟大家分享说，

活当中啊，大家除了就是这种刷刷短视频啊，有没有一些比较低成本的一些爱好啊，让你收获不少啊，就是打发无聊时光的一些方式啊，也可以分享出来给收机前更多的朋友们。来看一看野生刚才就留言了，他说这个游泳和收纳，说游泳的话呢，一个月的班也花不了多少钱，然后收纳的话就是零成本，然后还可以收获一个比较好的心情啦。真的比较健康，一看就是一位非常勤快的听友。来看一下 YOLO， 他刚才说他有的时候啊，我真的感觉非常的无聊，偶尔脑海当中会蹦出一个念头，就是想把那个高中的物理搬出来再学一下，我倒是要看一看当时到底是有多难把我逼成那个鬼样子。有些家长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现在呢辅导这个家里面孩子的作业，其实把很多课程又重新学了一遍，然后现在拿出来会发现感受完全不一样，跟你之前在那个高中课堂上的那种困惑困扰就一下子都没了，然后你心里头还一直念叨，哎，你说这熊孩子他怎么就学不会呢？大家有没有哪些低成本的爱好，觉得真的能够让自己受益的，哎，但是呢还花不了多少预算？林奶奶就说看书呗，一定要想办法看进去啊，说一旦看进去之后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哎，就跟很多朋友最近在追剧一样，我会问他说，哎，哪部剧好不好看，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熬过第一集。最近大家有没有在追的一些长剧啊短剧也好，也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好的，我们来看到后台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就是这个研学旅行是孩子们自己去吗？对，咱们这次这个研学旅行呢，就是6到18岁的青少年啊独立去旅行，他这趟旅行的话呢，就是要锻炼孩子们的这种独立生活的能力，包括团队协作的能力，还有就是能够迅速到一个团队当中去破冰，包括领袖精神啊，还有一些感恩父母啊，这样的一些课程都会融入在我们的旅行当中啊。想要了解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研学两个字儿，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课程安排了，包括这个生活方面啊，每天都吃什么住什么啊，是什么样的环境，对吧，都是可以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的。这时段的话呢，大家可以点播自己想听的歌，也可以跟运阳来聊一聊，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聊一聊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低成本的让你放松的一些方式，都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游流成仙啊，他说逛商场，说千万不要把商场当成消费的地方，那当成什么地方？他说用客观的角度去观察商场的大小呀，空调的温度呀，休息区的多少呀。你确实是一个，哎，我觉得很多夏天有很多朋友没有地方去，就可以选择一些饮品店，比如说点上一杯咖啡，点上一杯奶茶，给自己一下午的时间，来逃离一下繁忙的生活，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了。大家有哪些低成本的爱好，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好，我们来看一看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啊，七雨想点播一首歌，叫做《宽心谣》，我们来听一听，是不是能够让大家放宽心呢？来听《宽心谣》。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11:2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我是元气满满的韵阳啊。现在呢，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端起酒杯想起你，来自我们的听友青春奋斗吧点播，挺特别的一首歌啊。此时此刻您想要听的旋律呢，也可以在后台来点播。来看一下热血传奇为我们播报路况了啊，说万达路口的这个红绿灯目前坏了，然后车流量比较大啊，正在堵车，也希望大家呢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多一份耐心了。那么我们也已经把这个情况呢反映给了相关部门啊，也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这一时段的话呢，除了分享大家想要听的一些歌曲，那么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分享，就是生活当中你会有哪些低成本的爱好啊，花不了多少钱啊，花点小钱，但是呢却让你感觉受益匪浅，或者说呢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爱好持续下来呢，是你解压的一种方式，都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来看一下，爱吃爱笑不想动啊，他刚才就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比较喜欢一个人散步、骑车、看小说，很舒服很舒服，关键是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来看一下山长水阔的农场，他就说，他说看历史书，看名人传记，说后悔以前怎么会不爱这些呢。就是听说过一种说法，年龄到了就会比较喜欢这一种，而且看历史可能会更有感悟一些，更有共鸣一些，就是仿佛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能量啊，在跟我们的古人对话了。来看一下云逸，云逸他就说，大家闲余时间这么多吗？我只恨休息不够，睡不够啊。我觉得我身旁的朋友就分两大波，大家都两个极端，要不然就是那种睡不够睡不醒，还有一波吧，就天天晚上失眠。我那搭档年纪轻轻就各种失眠，得采取一些手段才能够进入梦乡。刚才我们点播歌曲的这首安生的这位朋友也说，他说打羽毛球，打完的话能够让你睡一天，又健康又节约，娱乐成本。

来看一下夜醉红颜遇知己，他说最后你会发现还是回到了刷手机。啊，就除了刷手机之外，没有一些低成本的娱乐方式了吗？好的，我们看到后台呢，还是有朋友在回复研学啊，研学，我们最近一期的研学是8月3号出发，8月3号出发。如果家里面的孩子们已经补完课了，有空闲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这次研学的话呢，是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最近一期8月3号就是下周一出发。大家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呢，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了解详情，然后下周就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提前的话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比如说给孩子去定制这个统一的服装啊，包括一些前期的需要准备的一些这个物件啊，都是比较多的，大家要抓紧时间了。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1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7: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我是元气满满的运阳。啊，现在听到了这首《潇洒走一回》，来自我们的听友 Live Longer Yo， 我们好几个听友还有 Live Longer Long。名字都不太一样啊，他刚才还留言了，他说和大家一比的话，我总感觉自己的生活好平淡的。选择呢经常收听广播来参与一下互动，可能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吧。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一些低成本的能够让你放松的解压的一些方式。来看一下一颗鸭蛋儿就说了，他说说实话这些我都尝试过，但是我没有一个能坚持下来，最后还是回到了刷手机。刷手机不是很顺手的一件事儿吗？来看一下青春奋斗吧，他说有时间的话呢就去逛一逛公园夜市啊，去感受人间的烟火气，或者是看一些精彩的综艺节目，就会感觉特别放松啦。

我们这朋友丧幺零他就说，他说请问读书该怎么看进去？就是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读书的时候为了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就是一定要比如说把这个书桌准备好，然后呢购买足够量的这个书本啊，然后呢可能还要再准备一些这种饮品，然后自己整个状态要放松下来，然后突然间发现整个样子都摆足了，然后呢那种仪式感也做足了，但就看不进去。就我身旁有很多就是刚开始看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慢慢可能才能够渐入佳境。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素质不详，遇强则强，他说冷知识啊，一直刷视频的话可能会变蠢。你自己有没有长时间的刷视频呢？生活当中大家有哪些低成本的爱好可以来分享一下，想要听的歌呢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这首现在听到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来自我们的听友素质不详遇强则强点播。

我让大家给我。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7:49，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方轻松。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要跟朋友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年我们暑期的重磅研学旅行，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目前呢正在招募我们的青少年的学员们啊。如果家里面呢有6到18岁的青少年，那可以看过来了。那我们首期出发的时间呢是在8月3号，就是8月最近一期，8月3号下个周一就要发团了。那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为1019的听友专属定制的一趟研学旅行了。109听友的专属优惠价格呢是2280元，5天4夜啊，孩子们独立去参与的研学旅行，带领孩子们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工业呀，科学呀，航空世界呀，如果大家都是满怀向往的话呢，就是可以来感受一波了。首先我们会带领大家呢走进上汽的汽车基地，近距离的观摩这个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那么还会带领大家走进河南省科技

0: 去玩转趣味的科普的一些项目啊。除此之外的话呢，还会走进可口可乐的百年工厂，了解品牌的发展历程，让孩子们了解一下现代轻工业的一个生产的技术啊。最后的话呢，也会走进郑州的上汽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啊，真的这个飞机可以上去呢，去感受去体验。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站啊，也是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蜜雪冰城的梦工厂，就带领孩子们去体验茶饮制作啊，创意设计啊，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课程当中涉及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提到了的这个省科技馆当中还会有动物家园，让孩子近距离去认识生物的多样性啊，包括探索发现宇宙天文啊，仰望星河，然后去看一看行星的运转呀，天文观测呀，这样的一些有趣的知识。然后每天晚上的话呢，都会有分享会，同学们的话呢可以大胆的交流，融入集体。
1: 当我们唱着一些无聊的歌，
0: 走进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的话呢，除了能够全程见证钢板变整车的完整流程，参与遥控汽车的接力赛，然后孩子们呢还可以动手来做一些小的汽车的模型啊，包括呢这种小汽车各个部件之间的这种串联啊，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也可以去感受其中的一些课程的内容。除此之外，刚才我们还有跟大家分享到的蜜雪冰城的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首先到达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雪王迎宾啊，集体甜蜜舞呀，啊，然后研学旅行开启的一个重磅形成了。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孩子们可以化身小小的调饮师，动手配比原料，调配糖浆，搭配鲜果，制造一杯饮料，还可以化身品牌的创意设计师，围绕这个雪王 IP 去进行一些构思啊、创意啊之类的。然后晚上的话呢，还可以把这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做都记录下来。刚才提到的可口可乐的这个工厂的话呢，它也是会有一个百年的可口可乐历程的博物馆，当中呢有1000多项的这个展品是这里独有的，还有我们奥运火炬矩阵也是国内的一个唯一的公开展示。除此之外的话呢，孩子们还可以参与到夺金少年的团队 PK 赛当中，感受体育精神、团队精神。最后一站的话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模拟飞行体验，走进通用机场的话呢，是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真机，动手来拼装航模竞赛啊，飞行原理啊，飞机构造呀，包括探索这个航空知识都是有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家里面有6到18岁的少年想要关注一下的话呢，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啊，关于咱们的住宿呀，这个餐饮呀，还有一些安全保障方面的信息，都可以在后台看得到。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寻物启事啊。是在7月22号的下午5:30多，市民张文琪呢，从永济神坛大峡谷乘坐116路客运班线，在运城中心汽车站下车，不慎呢把灰色的斜挎包落在了座位上，里头呢有这个身份证、驾照、银行卡等非常重要的证件。希望有捡到的朋友们啊，都可以跟失主取得联系。联系的方式呢是18635978512，18635978512。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几天前啊，在7月22号的时候，下午5:30多，市民张文琪从永济神坛大峡谷乘坐116路客运班线，在运城中心汽车站下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慎呢丢失了一个灰色的斜挎包啊，落在座位上了，里头呢有身份证、驾照、银行卡，非常重要的证件。希望有捡到的朋友们能够跟失主取得联系，必有重谢。失主的电话号码呢是18635978512，18635978512，或者是呢跟交通广播取得联系也是可以的。
1: 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
0: 好的，我们再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今天中午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啊，在运城市范围内，预计呢未来几个小时会出现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这个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呢会达到7级以上，或者是有较强的雷电，同时呢会伴有短时降雨、冰雹。那希望朋友们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啊，有出行打算的朋友记得在公众后台留言“高速”两个字儿，来看一看高速是否能够正常通行啊。那如果涉及到一些农业呀，啊，包括一些相关的单位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工作。好的，大家想要了解这个研学的详情的话呢，可以直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多宝玉也点了一首歌，可能要在下一个时段为你播放了啊。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暖心的分享，希望大家经过今天的调整能够迎接崭新的一周，我们下周再见了，各位拜拜。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6: 轻松娱乐有温度，
3: 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30了，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6: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6: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集合呀！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是
1: 北京时间
2: 晚上七点半啦，
3: 快写完作业喽。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

0: 生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退。

0: 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拒绝噪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

0: 市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吗？我故事里的那个套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的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话。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火。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晚上
1: 那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

0: 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来，给他
3: 满
2: 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喝点。
4: 你慢点，慢点。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7: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8: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建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00，2339200，2339300。
1: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顶。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

0: 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每的散步都前提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镜面，就了落魄的两人开始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同样的倡议，一直聊了一圈。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写后。

0: 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

数着天山黄河山路，人海放平战雾，义无反顾地跳一条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街，心里一生庸庸碌碌，我的身躯出了秋来，注定三年五载，不知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证分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千秋不读书，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酸人会得意，酸年月偏锋利，风雪的洗礼，安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是要

向失去的人说一声再见。可不可以，我是说如果可以，那些零碎的回忆让我真的喘不过气。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停止想你，我会消失的得体，从此绝不。

成全你和他的爱。

不赠予，可却无当年打赏的你含泪抵归乡里。脑海上神话这台下人满无错，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印象顺水难了，这风尘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愁，恰巧问你可否。真我一手情话撩开蒙面空少，我一几许尚未归家，几多日夜思考。可家中本黄土，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求你避开失误，能懂我心的苦。回忆几路寻路，我该身在何处？我还迟迟不想醒悟，迟迟都在看悟。流云闪亮无道，入骨相思难嗅，君若难在，难以看透，就解开我红袖。这思虑句句相思，那心上人你可知？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红透了天，仙气儿飘到了长安，让人发癫。是谁为我磨破了鞋，终日奔波不得闲，只为讨个好果子吃。

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14: 慢点啊，
13: 慢点，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8: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7: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8: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7: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爸妈妈快点起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九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主线封闭，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匝道封闭。另外的话，是从8月25号至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三门峡方向匝道封闭。另外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运三段以及河宝高速文源段文河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S87运丰高速哈，此时此刻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再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河清溪收费站进行出口的超宽车道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再来关注一下

0: 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你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在凤凰路上，凤凰路北向南的方向啊，在六岔路口这儿，从这个老汽车站一直持续到六岔路口北向南，压力较大。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的基本都是较为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啊。一大早在路面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小雨转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24度。运城明天有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3度。
1: 这两天在晚上哈、出去的时候还感觉有点凉风，挺舒服的啊。所以说这中伏天好像感觉没有中伏天的样子，就害怕立秋以后的秋老虎更加的厉害了。
0: 从本周这一天开始哈。都会有断断续续的这个降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出门哈一定要佩戴好雨具。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渭南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临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4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20度。襄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2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哈，就是一到夏天哈，就感觉身体很难受哈，原来是身体在报警啊。气温超过29摄氏度，死亡风险增加15%。气温越高，高温持续时间越长，发生中暑、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等方面的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就会越高。
1: 再来了解一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稍后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一组数据哈，来感知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活力。
0: 你买机票会看完所有的规定吗？机票呢超售告知字太小就容易漏了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旅客在购票的过程当中，航空公司或者在这个可能是在线旅游平台这个预定是否进行了机票超售的相应告知呢？我们稍后来了解一下。
1: 再来关注，在山东一名警下班了，职业敏感却没下班，民警买水饺保住了摊主的40多万。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微信后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卫老师、陈琦老师，周一早上好哈，就等着下雨哈，就是不下，
0: 但是最起码能够稍稍的凉快一点啊。
1: 是的，
0: 没有那么的暴晒啊。
1: 昨晚应该是在9-10点那会儿吧哈，这个风还蛮大的啊。
0: 手机电速哈，来打卡签。

0: 早上好。
1: 还有张说到了，经纬晨起，周一早上好，周末两天哈是骑行了38.27公里，
0: 为您点赞哈，继续加油坚持。李 ship 早上好，签到打卡。
1: 还有香大圆也说到了，早上好啊，又是周一，加油加油
0: 加油了。
1: 灵芝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7月27号农历6月14，新的一周打卡签到
0: 早上好呀。黄河也说到了，周一快乐上班哈，快乐快乐，天天好心情。老乡们，我在云听 APP 签到啊，就能够找到喜欢的 FM1019 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大家好，此时此刻哈，在哪一个路段收听我们的广播呢？路况如何，也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啊，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一零一九，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4: 我们上周说到过哈，就是这个气温呢是超过29摄氏度的话呢，死亡风险就会增加15%。就是通常情况之下呢，气温越高，高温持续时间越长，那么发生中暑、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呢就会越高一些啊。
5: 是的，另外哈要告诉大家，剧烈运动以后哈，千万不要马上去喝冰饮料哈，是有一些隐患哈。在前几天晚上，福州气温哈已经是超过了36度，在当天一名29岁的男子连续哈跑了近1个小时以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哈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以后哈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以后哈紧急送往了医院。
6: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7: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6: 当时呢，我们就给他开通了急诊的这种绿色通道，然后把这个病人送到心导管室，我们做了一个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然后就发现了他的右冠状动脉呢有明显的狭窄。那我们通过注射硝酸甘油后，病人的这种胸痛和胸闷也有明显的缓解。
7: 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4: 其实我觉得夜跑真的要量力而行啊，就是跑如果觉得不舒服啊。

0: 一定要及时的停下来，然后刚跑完真的冰镇饮料啊一定要少喝。
1: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在夏天当中的话，很多人觉得很热，然后会选择喝饮料来降温。有一些我们不妨哈，不妨把这个饮料换成果汁儿。但是我们在选择果汁的时候哈，这个样类哈，这个确实很多，比如说像有 FC 的、NFC 的、HPP 的，都是属于100%的纯果汁。那么它只是工艺的不同哈，具体都有哪些区别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详细了解。
2: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儿，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儿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儿，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儿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儿，那是指的果汁儿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儿叫 HPP 冷压果汁儿，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儿，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0: 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啊，就能够有所区分啊，有所区别啊。
1: 就这三个样类哈 ，FC、NFC 和 HPP 哈，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哈，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对比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看一下宁新巨绿啊，问到了这个最新高速路况。在近段时间，我们运城辖区的高速哈确实比较复杂一些，尤其是在绕城高速和运三段这一块哈，是比较复杂的。大家伙儿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高速，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这个字体以后哈，就是我们的实时高速详情，是会有这个实时变更的啊。您打开以后就可以来进行具体了解，或者是直接来拨打客服的电话0359-2125-988来进行一个详细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

0: 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我。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7:3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
2: 现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哈是从7月28号开始持续到8月24号，张店互通至东沟枢纽主线封闭，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匝道封闭。另外的话是从今年的8月25号开始持续到9月22号，东沟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沟往三门峡方向匝道封闭。来关注一下现在济武京昆高速的侯宇段，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出口的超宽车道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还有来关注一下 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这会儿哈，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哈，回复高速就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详情。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主城区目前的各路段的通行压力，来看一下在凤凰路上。刚才凤凰路在汽车站这个老汽车站这个路段是北向南，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在现场压力稍大一些。其余路段来关注一下中心医院的这个西门口啊，与西路的辅道上，目前已经是排起了长龙啊，南向北方向。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运林路啊，运林路和条山街的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来关注一下解放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环形，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2: 其余路段好，目前的话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说说这个油价吧，下次油价调整在7月31号的24点，这次这大涨啊，所以说这两天呢，能加油的赶紧加去吧。
1: 是的，这次的话涨幅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受到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哈已经是达到了14.64%，预计哈每吨上调油价是780元。那么根据当前的预期涨幅，本次的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涨每升0.59元至0.7元，也就是5.9到7.0之间啊。嗯，
0: 所以说哈，就是大家呢这两天这个就是能加油赶紧加。像我们刚才来说一说吧，这油价高了，怎么能够省省油呢？首先呢，油耗高低的核心的开关起步，比如说猛踩油门、频繁的急刹，油耗都可能直接飙升到30%。所以说起步的时候轻踩油门，让转速呢平稳的上升，避免发动机呢高负荷转运转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不要让爱车呢负重前行，比如说后备箱长期堆放的一些杂物、车顶的行李架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都会增加车辆的风阻和重量的。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空调使用哈，选对模式比不开会更加的省啊。很多人觉得开空调费油，但其实哈盲目开窗会更加费油。我们车速低于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哈，开窗通风比开空调省油。那么但是车速超过每小时80公里的时候，开窗哈会产生风阻，会增加油耗哈，远高于空调压缩机的能耗。所以说在这一点哈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定期保养，让发动机的高效来进行工作。发动机哈是我们车辆的心脏，保养不当哈会直接导致油耗的上升。
0: 还有就是我们要规划路线了，避开拥堵，那就是省油耗了啊。还有一些小习惯，比如说长时间的怠速超过3分钟的时候就果断熄火，比如说等红灯、等人，熄火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一些这个油耗的浪费啊。还有就早晚加油更加的划算一些，因为在热胀冷缩的原理之下呢，早晚气温低的时候油的密度会更大一些。好的，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这个横店义乌亲子之旅8月5号就要发团了啊。大家呢就是可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呢温州啊，回复温州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在那儿呢，这个是我们深圳航空还有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一次性打卡海岛啊，所以这次去啊真的是物超所值，大家回复温州来具体了解。
1: 是的，想去看山海、拍古装、逛海岛、吃海鲜、淘小商品的姐妹们哈，还有我们的兄弟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回复温州进行了解。另外来说一下，我们孩子们这一次的这个研学营哈，马上就要发团了。我们截止的时间哈是8月2号，因为我们8月3号就要发团。是我们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的一个研学，5天4夜的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的科技基地哈，大家伙儿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回复研学进行了解。因为我们这个整个行程哈，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的创作、团队的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来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主能力哈，动手能力和集体的协作能力。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哈。目前的话，我们是精品小营，只限30人哈。目前听友专享价每人是2280元，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进行详细了解。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2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

0: 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就可以了。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在盛汇桥的北口处，北向南方向等待上桥的车辆稍显多一些。目前呢，在中银路、学院路、人民路啊，整体这个南北方向啊都是可以放心出行的。那现在的盛汇路和条山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依旧是较多一些。关注一下解放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比较多一些。来关注一下空港这边的通行状况。现在呢，空港南北区桥下桃公街双方向一路顺畅。苏北线这儿哈、现在的苏北线目前双方向也是一路顺畅。河东街目前呢，在新康学校门口双方向的车多缓行。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哈，今年以来呢，我国经济呢呈现了稳中向好的态势，多项的主要指标呢是好于预期的。一组最新的数据显示，感知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活力。
2: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同时，电子商务培育产业新动能，1至6月，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至5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此外，多地外贸含新含金量更高。昆明海关最新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无人机、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24.6%、16.8%、42.7%、35.3%。
3: 所以说哈，新产业跑出了中国的加速度，也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就是我们在暑假哈带孩子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了。现在我觉得真的人手一双这个洞洞鞋吧，
3: 对，出门感觉很方便又很凉快，是吧？
0: 对。然后前两年就一直在说洞洞鞋，尤其在坐电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就是那种扶梯啊。前两天在江西的一家商场，一名不到2岁的男童哈，这个脚就不慎卡在了扶梯的缝隙当中，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来进行施救。
4: 据了解，该男童1岁10个月大，事发时穿着软底洞洞鞋，搭乘扶梯时因脚离扶梯边缘太近，不慎被卡住，扶梯随

0: 即自动感应停止运行。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首先利用金属切割机对扶梯踏板进行切割，随后撬开两个踏板中间的缝隙，并对缝隙进行持续破拆扩张，最终男童被卡的脚被成功抽出，并紧急送医治疗。消防部门提醒家长带孩子乘坐自动扶梯时务必全程看护。
1: 是孩子太小，我们在乘坐扶梯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抱起来哈，来确保我们孩子的安全。还有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小孩，我们成人也是哈，你穿洞洞鞋，你去乘坐扶梯的时候，一定要离这个扶梯的边缘远一点哈。说到这个孩子们暑期安全的问题，我们就再来说一说这个孩子们的这个烫伤的问题哈。如果说孩子遇到了一些意外哈，家长们该如何进行处理呢？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2: 记者从安徽省儿童医院了解到，今年7月1号以来，该院急诊中心共接诊各类意外伤害患儿1842例。儿童意外伤害大多发生在居家日常玩耍过程中，具有高发、突发、可预防的特点。
3: 跌倒坠落伤的话有1373人次，就是占比的话达到74.5%。另外的话，误食引起的气道异物、消化道异物中毒也是高发的意外伤，我们接诊了158例，其中占比的话达到6.8%。第三个就是交通意外和烫伤，虽然占比比较低，分别是3.1%和1.4%，但是这个病例数呢，不多，但是呢，它的致残和致伤率非常高的。
2: 在烧伤整形科的病房里，记者看到大部分就诊的孩子都是开水烫伤，原因也多是由于家长的疏忽。
4: 如果孩子呢在家发生了烫伤，我们第一时间要用凉水冲洗15到20分钟，在冲洗的同时一边用剪刀剪除异物，不要直接撕，以防止损伤这个皮肤，不要乱涂什么牙膏啊或者这个酱油之类的以防止这个加深这个创面而导致后期疤痕的加重。
2: 据医务人员介绍，异物卡喉也是暑期常见的意外伤害，若不及时处置可快速引发窒息。
5: 发现患儿异物卡喉，一手固定，另一手背部拍击，像这样拍5次，如果没有异物排出，找到肚脐，剪刀、石头、布进行5次冲击，观察有无异物排出，交替进行，直到异物排出。
2: 此外，暑期还需严防摔伤、溺水、动物咬伤等常见风险。医生提醒，儿童活泼好动，家长应加强叮嘱和看护，若发生意外伤害，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3: 八点整，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的这高速路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大家呢在上高速路之前，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查询一下路况呢再来出发了。
4: 主城区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会儿的通行情况哈。还是来关注一下盛汇路和盛汇桥，目前在盛汇桥桥面上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在盛汇桥北口处的拥堵情况哈，也是已经得到缓解。现在。